我渴望新的太空之战。我们来自农村，已经包围了这个城市。我是黄河，黄河在呼叫长江，黄河在呼叫长江，让我们开始新的感官之战。情况是太复杂了，可现实又怎么残酷了？